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

在80、90年代，港台歌曲啊，包括电影，应该说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像周润发，他演绎的小马哥，让整个青春年代的校园都充满了尖叫。再来说一个组合，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红唇族这样一个少女组合。当年恨不得比小虎队还要红火，这是中国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舒缓的空气对你说加油，花儿齐声对你说加油，鸟儿和太阳都对你说加油，而我呢，跟你说，赶紧去看一看心理医生吧。

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没办法不谦虚的，谦虚会使人的心缩小，像一个小石卵，虽然小但是非常的结实，结实才能成实。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想当演员的歌手不是好模特，何润东呢就是这样的风格的典型代表。抛开学生时代在电影《梁祝》的客串不谈，98年以模特出道的何润东被环球唱片签下之后，先是在台湾试着发行 EP《梦想的开始》，之后又马上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想你的爱》。流行乐歌手、男演员、模特、导演、编剧、制作人，这都是何润东。

也许今天的你觉得很累，不必刻意追求某种平衡，每个人都有失衡的时候，只要方向不错，总会到达，只是慢一点。

其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情绪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去观察，然后在情绪的起伏中去问问自己，事实是什么，为什么有了情绪，哪些能做到，哪些无法掌控。尽量的提醒自己，根据事实而不是情绪做事，尽量减少处于情绪里的冲动言行和无用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曾经有一位作家说呀，试着喝下每个杯子里的酒，所有的酒都可以尝一尝，有些酒只能抿一口，有些呢则是可以喝下一整瓶的。尝过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美酒，

齐秦的歌迷遍布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三代人。试问现在的歌手有没有他的时间跨度这么大？齐秦呢，在80年代算是国内很多新生歌手的偶像了，也就是现在这一批年轻人偶像的偶像。他组建的红乐队成员包括涂慧源、刘天健、江建明、徐德昌、钟兴明、王文清、谭明辉等等等等，可以说包含了很多台湾音乐界的大牛。李宗盛啊，给齐秦这样的评价，说他是镶着金边的嗓子。

1989年的时候，黄凯芹参加了《愿你把心留》词曲作者许建强的演出。这首歌呢，原唱是陈汝佳，词曲由许建强一人包揽。许建强和乐队在排练的时候，让黄凯芹发现了这首歌流行中透露着古典的风格，这样的风格正是他喜欢也是一直想要演唱的，所以联系到许建强，希望能够买下版权。后来黄凯芹如愿以偿，买下这首歌，重新填词改编，把感悟写进了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晚秋》当中。

情绪本身不是问题，如何看待情绪才是问题。对情绪的认知决定着一个人面对情绪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看看在周深的音乐评论区大家都说了什么。周深，求求你别再唱大鱼了，害得我听一次哭一次。真是的，我现在脑子里就一句话，此曲只应天上有。空灵婉转的唱腔配上婉转悠扬的旋律，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怨，深深地打动着听着。

看了《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张靓颖似乎变了啊，这些年放开了许多，她敢于去直面自己原来说过的话，敢于直面自己原来做过的事，她敢于上一些可能会招黑的节目，她也开始敢于自黑，这是美丽又勇敢的张靓颖，同时也是音乐人

张宇曾经对他的妻子说，今后我的每一首歌都是为你唱的。之后呢，他真的用几十年时间去兑现自己的诺言。我想只有用心唱出来的歌才能够打动人心。

是生活的肥料，有什么样的经验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要知道，在沙漠里可是养不出牡丹来的。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对于五月天，李宗盛呢完全配得上是恩师这两个字。除了创作上的自由度，李宗盛还把五月天交给了当时乐坛最红的任贤齐。当时不管是跑校园还是广告代言，任贤齐这位大哥啊都是带着五月天一起走的。终于在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了，于是五月天在华语乐坛的征程正式起航。

0: 请给今天疲倦的你一些鼓励，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的积累。世界上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努力，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1: 我想给你十块。

0: 北京时间6:30，
1: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2: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1: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3: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4: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在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陈慧娴在美国求学的时候呢，歌坛一直都有她的传说，而陈慧娴的声音也被无数的歌迷惦记，尤其是她的唱片公司宝丽金。不甘心的宝丽金甚至还专门派人飞到美国，找到上学时候的陈慧娴录制专辑。这张专辑啊，就显得意味深长了，叫做《归来吧》。在专辑当中，《飘雪》《红茶馆》又一次成为经典金曲，红极一时。看来陈慧娴呢，是一个虽然不在江湖，但是依旧可以唱响江湖的优质女歌手。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人生是自己的，没有人能替我们走，该走的弯路，该吃的亏，该撞的南墙，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加油，好好挺住，这些过去了就会是晴天。

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3: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4: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3: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5: 现在开始变身吧，
6: 五一特别策划，
7: 春意款款正青春，

说或者不说都是一种沟通，你说的并不一定是你真想说的，而你的沉默啊，有的时候可能代表你更加真实的状态。沉默也是沟通，它很有可能是愤怒，是难过，也许是你说不出口的爱。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你会每天都积极都乐观的笑嘻嘻的吗？当然是不会的，晴一阵雨一阵，谁不是这样呢？不过我们总是有办法让自己笑的，比如阳光很好啊，空气也不错呀，看到温馨的一幕，又或者吃到了美味，

周传雄是被严重低估埋没的全能型的音乐唱作人，他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泼，也不像周杰伦那么天马行空，更不像李宗盛阅历颇丰少年老成。周传雄呢是典型的情歌写手，他的创作跟演唱都可以直接感受到他超载的情绪，你无法不被他触动。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

0: 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旭元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5: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6: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7: 完了！
6: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8: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4: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9: 五一特别策划，
10: 春意款款，

0: 而齐豫、潘越云、蔡琴、费翔呢，都是辅助。像李宗盛当年捧的可是比他们更次的郑怡，就算80年代末成为百万制作人，也未必赢得过李寿全等等高度。更何况在李宗盛心中，尊称李寿全是老师。
1: 你现在

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我想这是一种勇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0: Welcome to my new life。
1: 就在某个瞬间，爱过的人，恨过的人，感动的时刻，那些细碎的悲伤，汹涌的泪水与欢笑，重回心头，往事如昨，突然明白了时间的匆忙，好想有一个人，朋友或者恋人，他一直都在，如你一般沧桑，你也就可以跟他说，你看，我们都老起来了。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